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

0: 心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南部山区

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

克，只要99元，冰装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新婚要虔诚，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

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着力气在这梦。
1: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2: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P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

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豆你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心灰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周五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喝茶打牌贴道黑摆龙门阵贴德尔等你，你要爪子嘛。

0: 开笑吧。
1: 啥子啊？
0: 阿拉相爱噶多年数，侬又不是不晓得我的个性。
1: 啥不对啊？
0: 侬不欢喜我，侬早讲。如果搿样子，就算了。
1: 哎，你刷伤了哇？谁怕这送我？我先上去。等等等等。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

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九二八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首卖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记得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总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4: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5: 光伏种植项目，
6: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5: 月薪2分，
4: 中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

0: 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让阅读成为习惯，让好书时常相伴。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
1: 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大家好，我是洪家楼第三小学的黄心凌。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老舍散文集》中的《趵突泉的欣赏》。千佛山、大明湖和趵突泉是济南的三大名胜，现在单讲趵突泉。在西门外的桥上，便看见一溪活水，清浅、鲜洁，由南向北的流着，这就是由趵突泉流出来的。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丢失了一半的美。泉太好了，泉池差不多见方，三个泉口偏西，北边便是条小溪流向西门去。看那三个大泉，一年四季昼夜不停，老那么翻滚，你定呆呆地看三分钟，你便觉出自然的伟大，使你不敢再正眼去看。永远那么纯洁，永远那么活泼，永远那么鲜明，茂茂茂，永不疲乏，永不退缩。只是自然有这样的力量。冬天更好，泉上起了一片热气，白而清软，在深绿的长的水藻上飘荡着，使你不由地想起一种似乎神秘的境界。
0: 读一本好书，做勤志少年。以上为本期好书推荐，感谢收听。
3: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九二点八，
4: 发现好音。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

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2.8 历城公会时间。为普惠工会职工会员贯彻忠诚党的事业，竭诚服务职工的工作理念，历城区总工会开设工会会员生日点歌节目，每月在市总齐鲁工会开展的生日有礼活动中选取中奖会员，同时在历城成发集团当月生日会员中选取幸运会员，定制专属生日祝福。六月迎来了属于夏日的浪漫，愿所有美好如阳光般热烈灿烂。让我们一起祝福生日有礼中奖会员：洪家楼街道蓝庆威，全福街道周勇、王爱、严学梅，东风街道王斌、张杰、陈云波，华山街道高尚勇，董家街道王春、唐渊、杜若玉，郭店街道郭培，港沟街道雷雷，区直机关工会崔英辉，区人社局刘文，区民政局赵轩，区发改局张富平，区职工服务中心陈潇、孙浩月，区机关事务局葛瑞，区市场监管局卢小雨，华山卫生服务中心李雪健，王舍人卫生服务中心马玉莹，港沟卫生服务中心帅婷，华山教育办倪瑞，唐野街道中心幼儿园张小敏，唐野小学李瑞霞、田曼玉，洪家楼会员之家张红，董家会员之家翠萍，红楼实业张仁强，爱尔眼科程璇、宋倩倩，历城建设集团崔永伟、姚萌，星牛乳业杜新义，百利国有资产张文新，驰援物流龚庆红。让我们一起祝福历城成发集团幸运会员：张亚坤、赵庆鹏、王冠东、严炳冰、周慧欣、崔美娇、张凯、赵希、张玉、王林华、郑元喜、尹翠柳、张修生、李文慧、刘莹、王静、王俊杰、张震、刘清学、吴凡、郭德兴、王义夏、滕小阳、刘昭鹏、王亚洲、王帅鹏、王旭冉、张群、崔泰新、厉慧凡。
1: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一首温艺昕演唱的《一路生花》送给你们，祝福六月生日的你们岁岁无忧，步步生花。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6月1日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冰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

0: 人的时候，他一般做什么？甘于被欺辱，我接受，我甘心。当阿 Q 面对他自己觉得地位比他低的人的时候，是不是要看情况？
1: 过和打不过。
0: 有同学说打得过，打不过，能打得过我的，我干什么呀？
2: 精神胜利法了，
0: 那我就只能精神胜利法了。那么如果碰到打不过我的或者比我弱的，我干什么？
3: 放肆欺辱。
0: 非常好，尽情的欺辱。请问各位同学，这部作品当中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除了阿 Q 还有没有其他人？
4: 这些闲人们对灶太爷毕恭毕敬，甚至在阿 Q 觉得自己和灶太爷攀上亲的时候，对阿 Q 也不敢得罪，但平时的时候确实会揪阿 Q 辫子，去碰阿 Q 的头，去打阿 Q， 抢他的钱财。所以这些闲人们也是这样，很怪异的。王胡其实也是这样的人，他对于其他人嘲笑他，觉得他长得丑这件事情，并没有给予很强烈的反击，但是会打阿 Q。
0: 非常好，请坐。接下来倪老师问一个拷问灵魂的问题：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只在小说中吗？小说外有没有？思考一下，通过这个行为准则，挖掘一下行为准则背后起作用的思想观念。大家觉得当一个人奉行这种行为准则的时候，他的背后是怎样的思想观念？
5: 等级观念，他认为人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0: 非常好，这就是背后的思想观念。首先把人分等级，其次等级高的人对于等级低的人是可以怎样的呀？尽情欺辱。等级低的人对于等级高的人的欺辱只能干嘛？甘于忍受。那么鲁迅在小说中批判的只有阿 Q 吗？很多同学都摇头。还批判了谁？
6: 欺软怕硬，然后专挑软柿子捏的人嘛。有一天变成地位很高的人，他们也同样会有报复心理。
0: 他是一个人群，是不是？
6: 对，是的。
0: 批判的只是人吗？
7: 批判的是一种封建的人的等级思想吗？
0: 很好，那么我们来解决下一个小问题。你请坐。鲁迅在小说中对阿 Q 只有批判。
5: 我觉得鲁迅其实在小说中对阿 Q 还有深深的这种悲悯之情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还有社会背景之下，如果他没有一点阿 Q 精神，在这样一个人人欺软怕硬的时代，他其实是只能郁郁寡欢无以为继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些这种精神胜利法来让自己的日子可以过下去。
0: 其实在怒其不争前面一定会有哀其不幸的。刚才各位同学们的回答组合起来，就是鲁迅先生塑造阿 Q 这一形象的意义。一方面是批判精神胜利法的这一种自欺欺人的自我麻痹的国民劣根性，另外一方面也对这些人群表示自己的同情。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应该具备的光芒万丈的人文主义的情怀。今天的课就到这边，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8: 感觉老师讲的很生动也很全面。
9: 我感觉倪老师是一个非常幽默而且还开朗的人，
8: 他会补充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会让学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思考，
9: 也会带我们阅读，会画那个思维导图，更快速地帮助读者了解这篇文章以及人物形象。
2: 我觉得鲁迅的文章一般是比较深奥的，而倪老师这次的讲课很完美地解决了这次的问题。
10: 你想鲁迅要叫阿 Q 应该怎么叫？
11: 阿贵嘛，要从那个序里边
0: 是有提示的。其实我叫阿 Q 也有一点自己的想法，你这个、
9: 哦、
0: 在这个里边，因为序里边这个我，他在着力的去考证这个阿 Q。
10: 嗯，
0: 考证到最后发现只有这个阿字能考得出来
10: 啊。对。
0: 那么我想，或许角色里边的那个我要用这个 Q 这个代号。
10: 他为什么用 Q 呢？
0: 可能这个蕴含了鲁迅先生反讽在这个里边。
10: 要是反讽，为什么是用 Q？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10: 这里头有一个知识点特别有意思、鲁迅先生不是后来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头也工作过吗？浙江方言他那个贵还不是标准的贵，当时民国政府就是叫读音统一会，准备国语统一读音了。但这个事情一直到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才开始正式发布，那个时候没有汉语拼音系统，用的是拉丁字母注音。拉丁字母注音系统里头它首字母就是 QQUEI， 所以它取它首字母就变成了 Q。
0: 长知识了。
1: 那么贵这个读音鲁迅是肯定的，
10: 对，
1: 我不知道
10: 肯定
1: 他是出生在什么时候。八月的话是桂花的桂，你看鲁迅就暗示了这个人什么时候生的，人家都不知道。
0: 嗯，
1: 因为中国人很讲究生辰八字的，对不
10: 对
1: 啊？
10: 一切未知。
1: 他如果有个哥哥叫阿富的话，那么他应该叫
10: 富贵的贵。
1: 富贵的贵。
10: 哎，
1: 这里又点明了，他不是说真的考生，他就是这个人家人都没有的。所以在语文课上呢，应该提一下的。
10: 鲁迅先生过去一百年了，针对当时的中国情况，他写的《国民性的批判》呢，真正的经典是可以跨越时间的长河。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好的书，我们都是在经典作品里过了自己的一生。
4: 嗯，
10: 对不对？我们来看看文涛老师的得票数。哇，39票，非常高的一个票了。
3: 倪老师的课程真的很优秀，一比的话我自己就太单薄了。
11: 我自己也很享受，今天听了好多好多非常精彩的这个课，光听这些课我都觉得已经是很棒了，我以后就可以复制粘贴给我自己的学生了。
12: 下期拿手一课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课堂呢？
13: 如果人生是赛场，你我都要全力以赴。省简在办，省应急厅提示，比赛
14: 孟氏盆安烫软骨素盖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盆安烫软骨素盖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罐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盆安烫软骨素钙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1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5: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1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 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7: 北京时间18:30，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15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

0: 产地。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 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8: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7: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8: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 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9: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收股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6.2%，利息股息红利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7.9%，股权转让所得个税同比增长10.2%。
4: 同时，随着资本市场持续活跃，员工股权激励行权活跃，也带动个人股权激励个税收入持续增长。黄立新表示，综合测算，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9: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4: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9: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3: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3: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 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备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1: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在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强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临午讲话，周乃祥主持。
2: 打通漏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山东加快构建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
1: 山东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赋能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2: 山东各地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台消息，今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重大使命，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山东经验。
2: 山东台消息，今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有关人士代表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发言、提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意见并进行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对标高水平开放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速强产业优势，增强外贸滞销，育优开放环境，更好融入全国开放大局。要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联动，为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凝聚合力。政协组织要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作用，更好助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攻坚年。山东全力打通漏网断点，破解衔接堵点，加快构建互联互通的现代化综合立体交通路网。请听报道。
3: 惠民高铁站是济滨高铁的倒数第二站，目前车站的施工以及站内的装修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工作人员介绍说，整条线路将在7月1号迎来动态验收，为8月份联调联试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4: 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支部书记刘庆岭，
5: 其他三个站房完成比例已经达到94%，我们争取在6月30号全部建设完成。项目建设完成以后，将终结济南市济阳区商河线以及滨州市惠民线不同高铁历史。
4: 济滨高铁线路全长145.3公里，全线共设济南东、遥墙机场、济阳、商河、惠民、滨州6个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眼下，济滨高铁路基桥。

0: 梁隧道工程已全部完成，建设团队正全力开展轨道换铺及站后工程建设，全线目前进入收尾冲刺施工阶段，预计年底建成通车。鲁南高铁公司济南指挥部副指挥长曹贤贵：
1: 按照年底开通的这个目标，到牌工期，目前轨道已经经过了这个遥祥机场站，还有9公里就能接到既有的济南东站，剩余的收边收口的工作在绿化，包括栅栏。
0: 作为京沪高铁与京维高铁重要联络线，济滨高铁开通运营后，将有效连接环渤海经济圈与京津冀长三角地区，包括济滨高铁在内，山东共有6条高铁在建。面向“十五五”，山东将打造轨道上的半岛城市群，加快推进雄商、京维、吉枣、维宿及青岛连接线等高铁项目建设，打通纵贯南北的京港台与京沪辅助2条南北向大通道。目前，吉枣高铁全线18座隧道已有6座顺利贯通，全线最大跨度连续梁完成合龙，为后续转入架梁施工阶段奠定坚实基础。鲁南高铁公司建设管理部副部长万廷聪：
2: 截至目前，吉枣铁路征地拆迁全部完成，3电迁改完成64%，路基、桥梁、隧道工程分别完成43%、59%、56%，全线进入大干阶段。
0: 围绕路网互联互通，全力抓重点攻难点，由山东高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南东阿高速齐河至东阿段是今年山东重点推进的省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线路需要衔接多条既有运营高速，作业空间狭小，仅能日间施工。为保障年底顺利通车，施工团队将工序精确到小时，运用智能设备加快沥青勘铺等作业。山东高速集团启东项目经理部总工程师孙浩：
3: 我们采取分区段的流水作业，主体结构和附属结构交叉施工，来确保就每日在我们这个有效窗口期内，就是最大限度的完成本日的工作任务。
0: 济东高速是继济辽高速、济广高速之后，济南与聊城之间的又一大通道，串起德运、济南绕城高速二环线等多条高速，带动高速路网发挥效能。山东高速集团祁东公路有限公司工程处处长王阳：
4: 该条线路建成之后，可有效分流京台、济广高速的车流，加快济辽一体化的发展，强化沿黄地区互联互通，助力济南都市圈辐射鲁西，对接济南豫北。
0: 今年山东着力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年交通投资将超过2300亿元，高铁、高速公路里程分别突破3400公里、9500公里，有力支撑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项目落地的沃土。山东各地通过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审批流程、升级政务服务等举措，以全周期精准化服务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6: 在日照亚太森博生活纸项目2期建设现场，工程施工有条不紊，稳步推进。针对企业审批耗时长、环节多的顾虑，当地审批部门启动项目开工一件事服务，推行并联审批、容缺受理、线上办理及现场会商等便民举措，将项目施工许可证审批时限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目前项目基础建设已完工。亚太森博山东江纸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高级专员王涛：
7: 主动对接项目办理痛点、难点，精准协助我们破解手续办理过程中的各类问题，不仅为项目建设压缩了时间成本，加快了推进节奏，更切实增强了我们企业深耕本地、稳步发展的底气与信心。
6: 德州市靶向发力优化营商环境，以专人帮办代办服务助力项目提速、企业拓产。在政策支持下，山东明格畜牧设备2期扩建项目整体工期较预期提前2个月，为企业扩大外贸市场筑牢基础。德州市庆云县盐务乡党委副书记冯峰：
8: 我们在备案审批等环节提供专人帮办代办，压缩办理时长，到牌工期，主动服务解决问题，全力保证项目早日投产打效，助力企业继续扩大外贸市场。
6: 眼下，济宁嘉祥县科伦普新铝镁合金智能产业化项目已顺利投产，多条核心生产线稳定运行，企业订单充足，产能持续释放。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当地工信部门全程靠前赋能，精准对接企业诉求，全方位护航项目落地投产。嘉祥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雷：
9: 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从精准对接需求，强化要素保障，深化对上争取。

0: 三方面精准发力，八项破题，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快建设、早投产、早打效。
1: 聚焦扩内需、促消费，山东各地不断提升供给品质，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消费补贴、场景创新等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请听报道。
2: 日前2026活力日照乐享消费全民生活节举行，活动设计家电家居区、房产特惠区、汽车和电动车展区、生活用品展区四大区域，多个行业的新品在活动现场展出，满足市民多种消费需求。参展家电经理吴庚涛：
3: 本次活动呢，我们推出了很多很优惠的产品。我们原来有这个无风感的空调，本身补贴之前原价得3500多的，现在补贴完到手也就是个2600-700块钱，所以说优惠力度特别合适。
2: 抢抓消费旺季，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潜能。在德州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顾客近距离了解车辆性能、价格以及购车补贴政策。市民朱胜刚在对比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使用成本、优惠政策后，果断决定将旧燃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市民朱胜刚：
4: 今天看到这辆新能源车，我算着一个月电费500块钱就够了，而且现在还有国补、长补等，加一块能省3000多元。这辆车纯电续航达到800公里，我很满意。
2: 随着高考结束，滨州市彰化区的手机消费市场迎来换新热潮，依托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优势，手机以旧换新凭借超高性价比成为当地市民消费新热点。手机卖场经理李小娟：
5: 我们现在推出了国补、电补以旧换新救急补贴，至高补贴1000元，对高考生推出了很多政策，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2: 随着气温连日走高，夏日清凉消费热潮悄然涌动，东营、定陶、青州等地的清凉家电、冷饮休闲、防晒用品等相关业态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商超家电卖场备货充足，客流攀升，消暑产品销量稳步上扬，多元消费场景齐发力，助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东营某商场空调柜组负责人李国正：
6: 最近天气持续高温，再加上我们有国补的加持，这一个月来我们的空调、冰箱、风扇等制冷设备销量大幅增长，其中节能智能款的空调最受欢迎，我们大张师傅每天都排满了工单，现在一天最少我们要装30台空调以上。
7: 眼下山东各地三夏麦收工作全面进入攻坚关键期，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请听报道。
1: 聚焦高效收粮、储粮，日照曲阜等地配齐硬核农机装备与烘干设备，搭建全链条农业服务体系。连日来，在曲阜市房山镇齐里村粮食烘干储存中心，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收割后的小麦通过自动化传送带直接送入，经过智能控温、分层烘干、散热降温等流程，完成颗粒脱水，达到储存标准。曲阜市房山镇齐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中兴：
8: 现在我们一天的烘干能力达到了500吨，能够辐射我们周边20000亩地。我们从上周五就开始进行烘干，能够持续半个月，确保我们周边老北京的小麦颗粒归仓。
1: 三夏生产农机设备安全保障是关键，青岛西海岸新区对粮食仓储传送设备开展常态化维保和操作人员专项培训，配齐100余台农机，充足农资物资，严管农资质量，全方位保障收种作业。威海对各类农机具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严查作业隐患，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威海市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俊兴：
9: 镇与辖区内维修网点、飞架上点和农机大户进行安全检查，组结了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夏粮应售、禽售、颗粒归仓。
1: 德州、淄博等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麦收，通过精准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协调农机资源，助力农户抢收小麦。菏泽定陶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夏玉米播种专项指导，发放技术明白纸、细化选种、播种、管护等标准化种植要点，保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高级农艺师王西峰：
10: 玉米种子要科学选种，播种前要晒种2到3天，播种深度3到5分，播种后要及时的锄头镇压，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 聊城临清创新暖心服务由乡镇牵头，联合爱心企业定制合规便民餐食，将热饭、矿泉水等物资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机手就餐难问题。临清市

0: 金好庄镇吴庄网格党支部书记朱秀荣。
1: 咱们单位啊，把饭送到了地头上，让农技手吃上了热乎饭，村里也会做好保障工作，定点给农技手订好饭，保障好他们的身体，更好的为民守护好。
2: 数据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淄博市在全省率先探索企业首席数据官制度建设，打通数据流通与价值转化的堵点，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数字动能。请听报道。
3: 在山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排排设备高速运转，传感器实时采集着温度、压力、能耗等数据。然而，这些海量数据长期分散在销售、财务、生产等不同部门，像一座座数据孤岛，难以真正的为决策提供支撑。山东福瑞德测控系统有限公司运营副总魏慧林：
4: 我们的数据主要是分配在 IT 和业务部门，像销售、财务，包括生产的数据难以打通，所以说很多数据并不能为我所用。比如说领导在做决策的时候，他需要很多数据在一起整合。
3: 这种困境并非个例，淄博作为传统工业强势，沉淀了大量的企业生产数据，却苦于无人统筹，无章可循。淄博市大数据局副局长李竹凯：
5: 企业已经普遍意识到了数据的重要性，也意识到了在企业设立数据官迫切性，但是呢，大家也只是在理念层面，对于如何落地，设立之后它该如何是行使职责，大家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探索的阶段。
3: 为了破解数据孤岛难题，山东省大数据局于2026年初公布了全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揭榜挂帅名单，62家高校院所部门和企业成功揭榜，围绕着16项重点课题开展探索。淄博依托化工、机械等20条产业链，率先将首席数据官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与实践路径作为重点攻关项目。数智云链山东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景雅丽：
6: 首席数据官这个职位的要求就是既懂业务又懂数据又懂技术的综合性的这么一个人才，只有这样的角色有了之后，他才能有这样一个组织架构体系如果说不设这个，在企业里头就是数据要把这个真正的价值发挥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挺难的。
3: 为了让制度真正落地，淄博市大数据局联合作为山东省重点数商的数据云链团队，深入高端装备、新材料、先进陶瓷等代表性企业进行现场调研。团队依托自身在工业数据治理、数据资产评估等领域的专业优势，为企业精准把脉，梳理数据流通与价值转化的堵点。淄博市大数据局办公室主任陈林：
7: 解读首席数据官制度内容，补齐企业数据治理的短板，规范企业数据管理的工作，从而推动揭榜挂帅工作加快落地。
3: 从数据沉睡到数据觉醒，淄博市以首席数据官制度为牵引，加快补齐企业数据治理短板。按照揭榜挂帅计划，今年年底前，数据云链团队将出具一份首席数据官价值实现路径研究报告及包含数据官指标体系在内的实践工具包，供省市大数据局评估验收。同时，团队将在淄博市1-3家合作企业内部验证这套机制的有效性，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
8: 日照深海三文鱼团体标准及三项配套养殖技术规范近日发布，这是国内首个深海三文鱼产业标准体系，从多个维度量化品质，为国产海水三文鱼树立了日照标尺。请听报道。
0: 在日照红鱼海洋发展有限公司的三文鱼驯化养殖示范园，一批批三文鱼正在这里完成从淡水到海水的关键过渡。日照红鱼海洋发展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王娜：
9: 像我们这个鱼苗刚拉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淡水中生长的嘛，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园区，通过盐度提升来慢慢的适应海水，怎么把它从淡水转到海水里面，我们也特别的困扰吧，算是我们一个难题。这个标准的出台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模板，然后让我们就是降低这个驯化的死亡率。
0: 依托水产集团在海洋鱼类和虾蟹养殖领域的产业积淀，日照红鱼海洋发展有限公司全力打通从苗种源头到入海的全程接力养殖链条， 牢牢掌握青鱼培育、鱼卵孵化、海水驯化、深海网箱养殖四大核心环节。在企业负责人看来，此次团体标准的发布不仅为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模板，更是产业做大做强的根本保障。日照宏宇海洋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滕兆忠：
10: 团体标准建设呢，是对一州桂林海水三文鱼产业发展的推动，一方面规范了整个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建立起从苗种到终端的全程溯源体系。有了这个团体标准和三个规范，一州海水三文鱼这个区域品牌还能多长多大。
0: 此次发布的标准体系从营养、特色、安全三大维度量化了深海三文鱼品质，标准规定鱼肉维生素 D 含量应为进口帝王鲑的 1.5 到 2.4 倍，并首次增设了土锈素专项限值，从源头杜绝土腥味，保障生食纯净口感。在安全上则实行出厂必检与全程溯源，构建起从深海到餐桌的安全屏障。作为深耕深远海养殖十年的龙头企业，山东万泽峰海洋开发集团认为，新标准为国产三文鱼提供了科学的操作指南，将极大提升品牌话语权与市场竞争力。山东万泽峰海洋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叶斌：
11: 推广智能化投喂与清洁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那个双赢，推动开放协同，积极输出深远海养殖技术与深海装备的标准，与上下游企业共建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国产海水归真鱼产业。
2: 德州市坚持以党建强基、机制赋能、服务暖心为路径，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物业主责、居民参与、多方协同的红色物业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与居民幸福感。请听报道。
12: 你好，
13: 这么快过来了。
12: 那个你采购的东西我们给你送过来了。
14: 63岁的乔俊英老人是德州市齐河县燕城街道清河园小区的居民。阴天下雨，老人出门不便，买菜买药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儿，对他来说却是个大难题。清河园小区居民乔俊英：
15: 以前的时候，每逢下雨阴天的，我出去买东西最犯愁了。孩子们上班过买也不及时，现在一个电话，物业上志愿者，我想买什么东西就给我送家来了，非常方便，非常感谢。
14: 像乔俊英这样的独居高龄老人在清河园小区还有不少。2023年社区牵头成立了帮办代办志愿服务队，专门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买菜买药、取快递、代缴水电费等日常服务。目前服务队已有20多名成员，其中一半是党员，一半是物业工作人员。清河园小区物业负责人、帮办代办服务队成员焦宝玉：
16: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固定的上门时间，业主这个什么时候有需求，我们什么时候上门。作为一个党员，我们要心中无时无刻想着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实我们在小区的工作也是，我们也要全心全意为业主服务。
14: 在德州市平原县龙门街道东部新城信源小区内，数个伸缩式遮阳棚放置在楼道单元门前，厚实的绿色遮阳帆布顶不仅可以有效地遮挡阳光，防止车辆被暴晒雨淋，也缩短了居民到车辆停放点的距离，极大方便了群众的日常生活。东部新城信源小区业主马东峰：
17: 我从年前搬这里住，之前因为单元离车棚远，停车不方便，给社区物业反映后很快得到了解决，从单元门口放了个移动车棚，晴天晒不着，雨天也淋不着。
14: 之所以能行之有效地解决居民所需，是龙门街道通过物业加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模式，利用入户走访、意见信箱、定期巡查等手段，为住户构建起无缝覆盖的民意反馈平台。通过这个平台，龙门街道全面摸清了10个城市社区、160个小区的居民诉求和问题。截至目前，龙门街道累计解决物业领域问题2800多个，进一步改善了小区生活环境。平原县龙门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刘震：
18: 下一步，龙门街道将持续加强红色物业标准化建设，发挥好社区党委在链接业委会、物业企业的轴心作用，全面提高党建引领物业服务管理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切实增强居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8: 请听简讯。
3: 近日，山东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债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
2: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今天在滨州启动。滨州市五家公共机构与公共机构碳小会平台签订碳汇小屋建设协议，将逐步构建起机关带头、全民参与、数据赋能、普惠落地的节能治理新模式。
13: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3: 来关注天气。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级左右，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聊城、菏泽、济宁和枣庄22度左右，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德州晴转多云，20到35度；聊城多云，21到36度；泰安晴，21到35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7度；枣庄阴，21到35度；济宁阴，22到35度；临沂晴转多云，19到32度；日照多云，19到26度；青岛晴，20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30度；威海晴，19到29度；潍坊多云，18到35度；淄博晴转多云，19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5度；东营晴转多云，19到33度；济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
2: 海洋天气预报：11号夜间到12号白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见多云，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0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8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
3: 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凯文、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19: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孟石盆该地开软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石盆该地开软脚掌，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1: 孟石八罐不用火，吸力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石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0: 孟氏牌盖地开软脚囊批准名号：鲁氏健广新生第250612-0031037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

0: 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驿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
1: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92.8

你打到车度，一滴都唔好滴出嚟啊！唔系，跟住我打死你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送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伦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伦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恢复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1: 遗憾
6: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蒂凡西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东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底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9。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换季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三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本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上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37毫升，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城？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六月大促来了，生动928商城从六月第一周开始，每周都有专属商品全新秒杀活动，简单直接，到手就是低价。从 SK2 到海蓝之谜，全是大牌优选。先为各位介绍本周的秒杀产品：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秒杀到手价只要29.9元，质地轻盈好吸收，一抹就能感受到肌肤被深层滋润，主打修护、强韧、焕肌敏感、熬夜暗沉、干燥起皮，通通搞定。本周每天早上8:30和晚上6:30准时开奖，每个时间段只有5个，先到先得。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各大直播间同款大牌美妆，本周为大家带来的3款产品分别是：第一款纪梵希散粉12克，只要99元，定妆界的王牌选手，粉质细腻如烟，上脸一秒柔焦，控油不拔干，妆效高级又持久。重点是这批有效期到2027年5月，非常新鲜，今天只要99元。第二款海蓝之谜眼霜15毫升，限时特惠269元，仅限50份，贵妇级眼霜中的经典，修护眼周细纹，淡化黑眼圈，改善浮肿，质地滋润不油腻，平时一支1000元，今天只要269，但只有50份，手慢无。第三款 CPB 隔离

品好声限时特惠169元，妆前乳中的爱马仕自带润色效果，防晒隔离一步到位，上脸自然透亮，后续妆底更服帖持久。169元就能带走37毫升，性价比超高，重磅加码！活动期间订单金额满618元，再加赠一瓶海蓝之谜精粹水30毫升。6月18号统一统计后发货，买的多送的多，千万别错过。6月1日起，618年终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300立减30。商品正品保障，蚂蚁链可查溯源，顺丰急速发货，库存有限，先到先得。怎么进入商场？打开微信搜索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九二点八
0: ，FM 九二点八，
1: 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11点。不管是新歌还是老歌，FM 九。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成功侦破跨省系列电信诈骗案，抓获三名犯罪嫌疑人，破获系列电信诈骗案15起，涉案价值达150多万。张亚杰，一个参与破获了数千起案子的刑警，他的故事天天在亲人们的担心和支持中不断地演绎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0: 我国力争15/5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

0: 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1: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2: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0: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3: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4: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 对涉及跨部门

0: 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监督指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

0: 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2: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3: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5: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7: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6: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7: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6: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6: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0: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6: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 29.29%， 交易额同比增长 39.8%， 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

0: 道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 1.17 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 2.6% 下调到 2.5%， 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6.5%， 高于前月的 6%， 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 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

0: 片件，忘记了初衷。
1: 服务员，买单。
2: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1: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4: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凯文。
7: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召开，强调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临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7: 从一域实践迈向全国样板，山东全力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
6: 山东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
7: 抢农时占三下，各地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山东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动员大会在济南召开，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会上，济南、青岛、威海、枣庄市和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主要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林武指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是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是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关键举措。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扛牢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重大使命，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动力，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农业、城乡建设和生活方式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先行优势，打造示范标杆，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落地见效，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山东经验。
7: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召开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专项民主监督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专家、有关人士代表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连线发言、提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意见并进行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要对标高水平开放要求，进一步提升开放能级，速强产业优势，增强外贸质效，育优开放环境，更好融入全国开放大局。要树立系统观念，加强协同联动，为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凝聚合力。政协组织要立足职能定位，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作用，更好助推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6: 去年12月，国家明确山东为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承担起东部率先发展绿色低碳先行的任务。作为经济大省、人口大省，山东正以先行先试的担当，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率先突破，打造标杆，努力以一域之光为美丽中国全局添彩。请听报道。
8: 不久前，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采样技术人员在东平湖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国淡水鲳，刷新了该物种在我国的最北分布记录。山东省泰安生态

0: 准以上，成功入选国家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黄河干流山东段全线水质也连续十年保持二类标准，一湖清水入海为黄河三角洲的生态复苏提供了源头保障。在黄河入海口，这里的鸟类种类已从保护区设立之初的187种增加到376种，其中不乏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物种，给湿地疗伤，给保护上手段。这张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体系的网越织越密，让每只鸟每片滩都看得住管得好。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云龙：
1: 我们正在打造国际观鸟季、生态研学游、绿色农产品，让周边的老百姓呢也能从好生态里尝到甜头。说到底呢，国家公园建好了，就是给先行区添了一张最亮眼的生态名片。
0: 在全国绿色低碳转型中，探路先行率先突破，山东在产业、能源、交通、农业、城乡生活六大领域全面发力，同步构建七大制度体系，以八美共建为抓手，努力为全国同类地区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山东路径。山东省生态环境厅综合与科技处二级调研员单小良：
2: 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啊，是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前期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单位初步编制了实施方案，同步提出了2027年和2030年分阶段的建设目标，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关键领域，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树立标杆。
0: 在八美共建的蓝图中，美丽乡村是最基础也是最动人的细胞单元。今年一月，青岛市崂山区成功入选国家第一批美丽乡村先行区，成为山东唯一获此殊荣的县区。位于崂山的小旺村，用20多年时间把采石场变成了茶园，把矿山变成了景区，全村村民共享生态红利。青岛市崂山区王各庄街道小旺村党委书记李泽兵：
3: 现在我们算是万亩山林千亩茶园，一个人一苦，然后啊，每年分红。我们你想一年分红就达到了，光分红就达到600多万，老百姓的获得感和自豪感与日俱增。
0: 依托绿色家底，崂山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连续3年位居全省首位，一村一县的生动实践正在齐鲁大地铺展开来。截至目前，全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68.3%，农村黑臭水体实现动态清零。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土壤处副处长王东升：
4: 美丽乡村建设就是让农村的环境美起来，让老百姓家门口的水清起来，乡村美了，生态好了，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它有了最实的承载单元。可以说每整治好一个村庄，就是为先行区建设铺好一块砖。
0: 截至目前，山东已累计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36个，两山实践创新基地14个，国家级美丽海湾16个，数量均居全国首位。2025年，山东在中央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中实现5连优，全省 PM2.5 平均浓度历史性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保持在93%以上。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金盛：
5: 我们山东啊，积极承担起这样一个重大的职责使命，这也是我们落实走在前挑大梁的责任的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啊，推进美丽山东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
6: 山东坚持以重大项目牵引有效投资，以治改树转激活产业新动能，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奋力跑出加速度。山东台综合报道。
7: 眼下，位于德州的山东比克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万套木工设备及110万套电机生产项目进入建设冲刺收尾阶段，6月初将实现全面投产。项目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可达6亿元，税收3000万元。公司行政总监张海龙：
8: 我们项目投资10亿元，主要是生产木工机械设备和电动工具，主要出口欧洲、中东、阿拉伯、俄罗斯。产品投产之后呢，主要用在家装和全屋定制市场。
7: 聊城市小林食品绿色农创食品加工智能工厂项目现场，1.6万平方米多层高标准车间已全面完工，先进的智能化薯片生产线目前已正式运行。随着项目高效落地

0: 投产、小林食品开拓市场的信心更足，企业的外贸出口订单量稳步攀升。公司销售经理李学勇：
1: 我们成功拿下中亚地区全年500万美元采购大单，目前又先后接到来自日韩市场200万美元外贸订单，当前海外订单储备充足，生产订单已排至今年12月份。
0: 威海立足本地产业基础优势，持续推动石墨材料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山东建庆新能源自主研发建成国内首条石墨全流程智能生产线，有效填补区域高端石墨深加工领域空白。公司副总经理王龙：
2: 通过自动化的整体的一个电脑，对于工艺参数的把控，包括反应温度啊、反应时间啊这一系列等工艺的控制，然后能达到一个在同行业内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产品质量。
0: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淄博传统产业正加速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山东盐山泵业是淄博机电泵产业的骨干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曾一度面临数据分散、智能技术应用不足的发展瓶颈。今年年初，企业积极抢抓机遇，与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合作，共同打造淄博机电泵大模型工匠工厂，让传统泵企快速具备 AI 研发与智能制造能力。数字淄博网络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斌：
3: 通过生产制造的数据的获取，以及对他客户服务的数据的获取，形成了一台一台的数字泵。数字泵呢，将来会跟物理的泵双交付给我们的用户，让我们的制造商和我们的用户和场景呢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样有利于整个行业的数字化的快速转型和发展。
4: 技能人才是支撑山东制造的重要力量。山东通过全面推动工学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打通技能人才从毕业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5: 在精进电动的电机制造车间，新一代三合一电驱动总成正在组装下线。这些机器中，电机壳体的生产是由菏泽技师学院数控加工专业的学生们参与完成的。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数控加工专业学生李广辉：
6: 我们现在的实习课堂直接建设在企业的车间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位，等我毕了业就可以直接来上班了。
5: 毕业即就业，这样的变化李广辉在两年前想都不敢想。当时别说参与企业生产，就连最基本的技能训练课，一台数控车床后面都要排七八个学生，一上午只能每人练十几分钟。菏泽技师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陈关胜：
7: 主要的剩余设备陈旧短缺，生均设备值不到2000元。课堂上老师讲，学生看着会了，但是呢一上手操作全忘了，企业也不愿要这样的眼高手低的学生。
5: 转机出现在2025年，山东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全省有73所院校承担第三阶段改革任务。菏泽技师学院抓住机会，把数控加工、机电一体化等特色专业作为首批试点，打造校中企、企中校的办学模式。按照产业标准制定了从加工工艺到检测标准全覆盖的模块化课程。菏泽技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贾海龙：
8: 核心就是企业干啥咱就教啥，企业咋干咱就咋练，干完之后呢，企业说合格咱就算达标。目前我们已经和精进电动等11家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毕业生就业率连续3年保持在98%以上。
5: 工学一体化模式下，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也与企业达成合作，聘请能工巧匠来校兼职，选派骨干教师到企业挂职。教师赵霞带领团队十几名青年教师扎进高铁物流园项目，为企业优化施工方案，不仅省下了120多万元的施工成本，还将工期提前了21天。滨州职业技术大学二级教授赵霞：
9: 到了这个工地我才知道呀，我们课堂上讲的理论知识跟我们的现场施工有一定的出入，开挖以后它的地质有所变化，我们就更改了标高再进行施工。职业教育的老师论文可以慢慢写，工地上的问题不能慢慢拖，要不断的创新。
5: 更关键的是，赵霞把这些实战成果全部搬回了课堂，将工地上的技术难点拆成了12个教学模块，开发了5门数字化课程，利用3维模型为学生们还原了施工现场。现在指导学生们训练的不再是传统的练习册，而是高铁物流园真实的工程数据。滨州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负责人封丽静：
10: 我们学校每年会派出20%的教师到企业参加实践锻炼，将教师的企业实践的经历和他的任教资格、职称评定、评优评先挂钩。学校的教师能够走出去，企业的技术骨干呢能够走进来，

0: 样我们教出来的学生呢，才能够实现毕业就上岗。
1: 山东公学一体化改革实施两年来，校企已互派专家导师4万余人次，服务企事业单位2.7万家，共建产学研平台251个。截至目前，山东技能人才总量已达156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460万人，占比近30%。
2: 聚焦扩内需、促消费，山东各地不断提升供给品质，优化消费环境，通过消费补贴、场景创新等多点发力，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山东台综合报道。
3: 日前2026活力日照乐享消费全民生活节举行，活动设计家电家居区、房产特惠区、汽车和电动车展区、生活用品展区四大区域，多个行业的新品在活动现场展出，满足市民多种消费需求。参展家电经理吴庚涛：
4: 本次活动呢，我们推出了很多很优惠的产品，我们原来有这个无风感的空调，本身补贴之前原价得3500多的，现在补贴完到手也就是个2600-700块钱，所以说优惠力度特别合适。
3: 抢抓消费旺季，持续激活汽车消费市场潜能。在德州一家新能源汽车销售门店，多款热门新能源车型整齐陈列，顾客近距离了解车辆性能、价格以及购车补贴政策。市民朱胜刚在对比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使用成本优惠政策后，果断决定将旧燃油车置换成新能源车。市民朱胜刚：
5: 今天看到这辆新能源车，我算着一个月电费500块钱就够了，而且现在还有国补、长补等，加一块能省300多元。这辆车纯电续航能达到800公里，我很满意。
3: 随着高考结束，滨州市扎化区的手机消费市场迎来换新热潮，依托国家补贴加门店让利加以旧换新三重优惠叠加优势，手机以旧换新凭借超高性价比成为当地市民消费新热点。手机卖场经理李小娟：
6: 我们现在推出了国补、电补、以旧换新、旧机补贴，至高补贴1000元，对高考生推出了很多政策，满足不同市民的消费需求。
3: 随着气温连日走高，夏日清凉消费热潮悄然涌动，东营、定陶、青州等地的清凉家电、冷饮休闲、防晒用品等相关业态迎来销售旺季，各大商超、家电卖场备货充足，客流攀升，消暑产品销量稳步上扬，多元消费场景齐发力，助推清凉经济持续升温。东营某商场空调柜组负责人李国正：
7: 最近天气持续高温，再加上我们有国补的加持，这一个月来我们的空调、冰箱、风扇等制冷设备销量大幅增长，其中节能智能款的空调最受欢迎，我们大张师傅每天都排满了工单，现在一天最少我们要装30台空调以上。
8: 眼下山东各地三夏麦收工作进入攻坚关键期，各地紧扣农时，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夏粮丰收防线，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丰收成果。山东台综合报道。
9: 聚焦高效收粮、储粮，日照曲阜等地配齐硬核农机装备与烘干设备，搭建全链条农业服务体系。连日来，在曲阜市房山镇吉里村粮食烘干储存中心，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收割后的小麦通过自动化传送带直接送入，经过智能控温、分层烘干、散热降温等流程，完成颗粒脱水，达到储存标准。曲阜市房山镇吉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牛中兴：
10: 现在我们一天的烘干能力达到了500吨，能够辐射我们周边20000亩地。我们从上周五就开始进行烘干，能够持续半个月，确保我们周边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
9: 三夏生产农机设备安全保障是关键，青岛西海岸新区对粮食仓储传送设备开展常态化维保和操作人员专项培训，配齐100余台农机，充足农资物资，严管农资质量，全方位保障收种作业。威海对各类农机具开展全面安全体检，严查作业隐患，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威海市环翠区农业机械发展中心副主任刘俊清：
11: 镇域辖区内维修网点、配件上点和农机大户进行安全检查，组结了应急作业副队，全力保障夏粮应售、禽售、颗粒归仓。
9: 德州、淄博等地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麦收，通过精准推送气象预警信息，协调农机资源，助力农户抢收小麦。菏泽定陶区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夏玉米播种专项指导，发放技术明白纸，细化选种、播种、管护等标准化种植要点，保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高级农艺师王西峰：
12: 玉米种子要科学上种，播种前要晒种6到3天，播种深度

0: 3到5分，
1: 火中火，
0: 要及时的斧头镇压，实现啊一波全妙，妙起妙装。
2: 聊城临清创新暖心服务由乡镇牵头，联合爱心企业定制合规便民餐食，将热饭、矿泉水等物资送到田间地头，切实解决农机手就餐难问题。临清市金好庄镇吴庄网格党支部书记朱秀荣：
3: 咱们单位啊，把饭送到了地头上，让农机手吃上了热乎饭，村里也会做好保障工作，定点给农机手订好饭，保障好他们的身体，更好的为民守护好。
4: 6月1号起，泰安市岱岳区全域禁猎通告正式实施，禁猎期长达5年，标志着当地野生动物保护进入全域管控、长效治理的新阶段。泰安台记者刘鲁宁报道。
5: 泰安市岱岳区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记录脊椎动物200多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物种30多种。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改善，野生动物数量增多，会从源头遏制猎捕行为，当地出台全域禁猎政策，明确行政区域内禁止一切猎捕活动。泰安市岱岳区林业保护发展中心森保科科长谢娜：
6: 禁猎对象涵盖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等多个类别，并严格禁用军用武器、气枪、毒药、无人机辅助猎捕装置等危害人畜安全的猎捕工具和装置，以及夜间照明行猎、网捕等猎捕方法。
5: 为确保政策落地，当地依托林长家工作机制和野生动植物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组织公安、综合行政执法、市场监管、林业等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野生鸟类栖息繁衍地、迁徙停歇地、林果种植区等重点区域进行巡查巡护，对于违反禁猎规定的行为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禁猎政策也让志愿者吃下定心丸。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护林巡防中队护林员王旭贵：
7: 以前我们在巡山时偶尔会发现偷猎者的猎头撵网，不仅威胁野生动物的安全，还可能误伤咱们的村民。现在有了禁猎令，我们的底气更加足了，一定会全力守护这片山林。
5: 通告并非一禁了之，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等特殊情况，需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需依法申办审批，按规定种类、数量、方法进行。泰安市岱岳区林业发展保护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江振华：
8: 全域禁猎不是重点，而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起点。我们将以此次禁猎通告实施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生态保护意识，让野生动物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栖息、繁衍生息。
9: 请听简讯。近日，山东九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针对工程款结算拖慢难问题，推出多项金融支持举措，鼓励银行开展应收账款、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商标权等抵质押贷款，支持建筑企业发债融资，加大对绿色建筑等领域的融资支持，助力建筑业健康发展。
4: 昨天，维速高铁跨维日高速连续梁精准合龙，这是维速高铁维日段跨度最大的连续梁，全长269米，主跨136米，距离高速路面净高仅 8.78 米。跨越日均车流量超3万的高速公路，施工团队采用多项智能工艺技术，把合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9: 记者从青岛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7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展会吸引近800家企业及近40个平台参展，预计观众超5万人次。展会推出 AI 工坊、文化出海等特色展区，落地前展后厂模式，助力黄河流域企业出海。
4: 2026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大会昨天在济南举行，大会发布一批优质解决方案及专项攻坚计划。目前，山东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全省信息技术产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达到2.06万亿元。
9: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山东省公共机构节能降碳专题宣传活动昨天在滨州启动，滨州市5家公共机构与

0: 与公共机构碳小惠平台签订碳惠小屋建设协议，将逐步构建起机关带头、全民参与、数据赋能、普惠落地的节能治理新模式。
1: 分享阳光，承担风雨，气象服务站。气象服务站。
2: 来关注天气。12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转多云，南风3到4级增强到4级，阵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济南、淄博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济南、淄博、潍坊和鲁西北地区36度左右，沿海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多云，26到34度，德州多云转阴，22到35度，聊城多云，24到36度，泰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菏泽晴转多云，24到36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36度，济宁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临沂晴转多云，20到31度，日照阴转多云，20到26度，青岛晴，21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2度，威海晴转多云，20到30度，潍坊阴转多云，23到35度，淄博多云，24到35度，滨州晴转多云，24到36度，东营多云，23到34度，济南多云，26到34度。
0: 海洋天气预报，12号白天到夜间，渤海和渤海海峡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间多云，黄海北部和中部有雾或轻雾，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雷雨海区雷雨时阵风8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和黄海中部21度左右，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19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度左右。山东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的24小时空气质量气象条件等级预报，青岛、日照、威海、烟台、淄博为2级，空气质量可接受，其他城市为3级，建议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等疾病患者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活动。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张慧琳，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7: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7: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8: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演员黄晓明二战上岸，上戏博士，两年努力中圆梦。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演员黄晓明以总成绩 271.34 分被录取为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去年首次尝试考博失败以后，黄晓明推掉戏约专心备考，终于在今年成功上岸，实现了他的博士梦。名单一公布，黄晓明三个字直接引爆了评论区。很多人不明白黄晓明为什么对读博士那么执着，你已经到了这个地位了，要名有名，要利有利，为啥非要折腾去考博呢？还有人啊，给他算了笔账，考试用了两年，读博还要几年吧，耽误挣多少钱呢？演员的黄金岁月可是很短的，就不怕耽误挣大钱吗？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反正人家黄晓明是铁了心要读博士的，他说的也很实在，想做家里第一个博士。这话听着朴素，可藏着的是最实在的求知欲望。就像我们小时候想考个好大学，想多学点本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不理解的大概是把学习读书啊当成了挣大钱的敲门砖，而不是充实提高自己的金钥匙。有句话叫活到老学到老啊，说的就是这个理儿。黄晓明年过40还是不惧挑战，失利后再度备考的坚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学习不怕晚不能停的内涵。也因此啊，我们别把明星读书这事儿给庸俗化无名化了。黄晓明的选择其实不难理解，面对娱乐圈从流量时代向质量时代的转变，观众对演绎者的评价标准不再局限于颜值和流量，而是对演艺人员的文化底蕴、专业素养、综合实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想实现职业进阶，突破发展的瓶颈，怎么办？只能靠学习提升。黄晓明选的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想的大概就是把自己20多年在一线拍戏做项目的经验跟学术理论捏到一起。就像作家杨绛先生说的，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黄晓明的选择就是想跳出演员的舒适圈，真的搞懂行业，做出好作品来。其实不止黄晓明啊，现在越来越多的圈内人开始往学校跑，演员回炉读博啃表演理论，导演去研究影视产业，制片人学文化产业管理等等。更多艺人清醒看到了时代发展和行业变革产生了知识危机、认知危机的忧患意识，逼着自己往前走。只会唱跳演戏靠颜值，没有文化底蕴，迟早会被淘汰。黄晓明考博这件事儿，该被看见的理应不是他的明星身份，而是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想往上走、想多学点东西的那股劲儿。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在任何时代对知识的渴望、对自我的提升，那都是值得点个赞的。近日有两条新闻引发了公众对不良职场生态的热议。一条是法院的一份判决，一名员工被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要说行为到底有多严重吧，公司拿出了10几段监控视频，细数这位员工迟了8分钟开电脑，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罪证，惹得一众网友自嘲。完了，今天跟同事聊了5分钟的天，严重违纪了。最终法院认定这位员工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没有达到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违法，判令支付赔偿金10.8万元。另一条是一篇7万多字的

0: 职场剖白，作者是钉钉 AI 工具 ONE 项目核心产品的经理。他用这篇长文拆解了部分大厂紧盯员工的细节，比如竞争对手不熄灯自己就不能下班，允许调休但会在考核中暗暗降级。当组织把可见投入当成默认美德，休息就容易被解释成不投入，直击不少打工人的内心。平心而论，在市场竞争激烈、行业洗牌加速的当下，企业的压力确实不小。如何生存发展呢？管理者最容易想到的笨办法就是拉长工时、加大考核，用看得见的勤奋来缓解看不见的焦虑。觉得没有苦劳就没有功劳，把耗时间等同于拼全力。比如要求员工时刻在线，上班时间要定在工位上，下班以后在线上也不能静音，希望员工像机器人一样运转，时时保持打鸡血的状态，最好是没有身体上的正常疲惫，也没有精神上的偶尔倦怠。但问题是，企业追求的效率和创新，靠把人盯在工位上就能实现吗？恐怕恰好相反。如果员工长期处于疲惫焦虑的状态，创造力可能就会枯竭，工作热情也会消减，剩下的也许只有机械的在场，别提孕育那些灵光一闪的瞬间，发自内心的热爱，风雨共担，荣辱与共的认同了。从长远来看，企业之间的竞争拼的不是谁把员工盯得更紧，而是谁的氛围更活。把员工当独立平等的人，员工才能在创新改革中涌现稀缺的活人感。也只有真正把员工当福祸相依的伙伴，把公司当家，才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媒体报道，近日有多地市民反映，使用蜂巢智能柜取件的时候，扫码并不直接跳转取件页面，而会弹出各类诱导广告。关闭按钮不仅位置隐蔽，而且常常小于5毫米。部分广告还带有摇一摇跳转功能，手机轻微的晃动就可以触发跳转。被用户吐槽，取个快递啊，像扫雷。对此，6月9号，蜂巢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弹窗广告和跳转广告暂时无法关闭，之后会优化广告相关问题。客服人员强调，广告弹窗覆盖所有蜂巢柜机，不分区域和机型。这回复很坦然，也很硬气，承认问题普遍存在，整改还要慢慢来。对这样的取件像扫雷，对这样的弹窗广告迷人眼，用户可没有那么有耐心，便捷变成了糟心，店再大也不能这样欺客吧。明摆着，蜂巢的这个广告地雷阵并非是无心之过、无心之失，而是精准算计的结果。这种小心思的背后是刻意设计的广告盈利模式，也就是把日常便民场景变成了它的营销机会。网友吐槽吃相太难看，其实也说明商业盈利不能以牺牲用户体验、剥夺用户选择权为代价。刻意缩小关闭按钮，设置摇一摇误触机制，拒绝用户自主关闭广告，本质就是想通过技术手段强制捆绑营销，变相绑架用户，剥夺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法律倒也不是完全的拒绝广告，但是立了规矩。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第10条明确规定，以弹出等形式发布互联网广告，广告主、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其中明确禁止关闭标志难以定位，需多次点击关闭等违规行为。你对对号，蜂巢隐蔽难寻的关闭按钮，极易误触的跳转设计，无法自主关闭的弹窗设置，都已经触碰到了法律红线。既然涉嫌违法，那就不能由着他胡来，不能由着他慢悠悠的整改，监管部门该动动扳手，拧拧螺丝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请听报道。
2: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3: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一到五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2: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3: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4: 中央网信办昨天通报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其中瑞鑫教育、趣学车等7款 APP 未公开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蓝猫云商、大象优品等4款 APP 频繁索要非必要权限，中旅旅行、东荣等5款 APP 未完整准确列明 SDK 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降者、聚苗岛等14款 APP 未提供有效账户注销功能。根据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应当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之内完成整改。中央网信办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核查，并结合整改情况，依法依规开展处置处罚。
0: 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发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揭露了3类常见的作案类型。一是利用个人疏忽与急迫心理，如借兼职招聘诱导受害人主动完成实名认证，填写敏感信息后再行倒卖。二是信息处理者安全责任失守，部分平台企业内部管理不严，出现内鬼或技术漏洞，导致海量数据被窃取转卖。三是以精准营销为名的非法获取，个别科技公司假借业务推广、数据分析，违规收集交换公民个人信息。
4: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0: 今年以来，使用极兔速递商标字号快递运单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场所内多次被检查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极兔速递有限公司对极兔速递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缺位，未按规定实行安全保障统一管理，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4: 国家统计局上个月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3亿2

0: 2,122万人，占总人口的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309万人，占到15.87%。这个数据勾勒出我国老龄化进程的清晰轮廓。上海是我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而且程度最深的城市。数据显示，每3个户籍市民当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这当中有不少是无子女或独居老人。对不少家庭来说，养老最难的往往不是有没有钱，而是这个钱该怎么用。比如，当老人失能之后，谁才有资格来动用存款？最近，上海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尝试用一套管钱与管人分开的制度探索养老的新路径。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意定监护啊，一本公证书啊，
2: 是委托给我，
1: 委托给我，一本遗嘱。
3: 81岁
4: 的上海市民张老伯患有听力和肢体残疾，老伴和儿子均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担心自己一旦失能或离世，妻儿将无人照料。为此，张老伯在各方的协助下提前安排了4级顺位监护人，同时在财产方面设立特殊需要信托，制定了一份详细的监护安排意愿清单。上海一家财富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刘杰介绍，通过这种方式，财产使用标准清晰规范，关键时刻机构能够按照老人的意愿精准高效地帮上忙。
5: 如果有一天啊，他病了，那么他希望能够我们去支付3甲医院的这个费用，那我们就会把这个钱直接支付到这样的一个机构去。
4: 今年6月初，上海金融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4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简单来说，这个新模式就是把管钱和管人分开了，意定监护人全权负责老人的养老照料，医院签字，信托机构专属管理养老资金，确保专款专用，公开透明。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介绍，
6: 原来可能这个意定监护人既承担着他的人身照护权，也承担着他的财产管理权，那么引入了养老服务信托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财产管理的部分职能就交给我们的信托机构去做，那么就实现了我们的人身照护权和我们的财产管理权的相分离。
4: 对于养老机构来说，这种前世分离也有利于解决令他们头疼的欠费难题。上海浦东的一家养老院曾经饱受欠费之苦，该养老院业务总监施家元说，如今全国首单养老服务信托支付流程在他们那儿落地后，不仅养老院少了后顾之忧，老人自己也更安心。
7: 我们之前也有位长辈养老的费用被进行了这个挪用还有长辈被诈骗了，所以他呢没法把自己这个养老费用进行这个持续的性的支付，设立一个信托账户，他定期的可以把他这个费用来支付给养老机构。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甚至他失能失智的时候，那么他也不用担心今后的养老机构的费用就没有办法支付。
4: 上海正在实践的意定监护制度，让老人可以提前指定监护人，解决了谁来签字的问题，但没解决钱从哪儿出的难题。而养老服务信托恰好补上了这一环节。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财富产品部产品经理牛佳琪介绍，只要信息核实无误，养老费用会从信托专户直接打进养老机构的公账，全程不经他人转手，杜绝了挪用风险。
8: 那这个钱呢，会由我们的信托专户直接支付到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公账里面。
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丽进一步介绍，存进信托的钱只能用于支付养老和医疗，专款专用，为养老前上了一道保险锁。
9: 最基础的用于医疗应急的门槛呢是50,000元，如果呢你还有保值增值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是30万起。同时信托账户有个最大的好处呢，它还可以放入保单啊、房产啊。
4: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老人没有指定意定监护人，或者意定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职，信托账户里的养老钱依然能够确保支付不中断。上海金融监管局资管处副处长孟颖，
10: 入了这个信托机制，其实呢就是说把管财和管人能够分开，这样的话也能够更好的去保障老年人的财产安全。
4: 记者了解到，此次养老服务信托创新试点是上海继不动产股权信托登记试点之后又一次制度创新。目前首批试点已经实现闭环运行，下一步上海还将聚焦独居、孤寡等重点老年群体，推动更多案例落地，为全国的养老金融服务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模式。
11: 在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

0: 上牌是免费办理的，但是记者发现网络上竟然暗藏着非法渠道，花几十块钱就可以定制假牌照，而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2: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3: 只能上车管所，
4: 是谁家也换不了。变形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1: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5: 我们这儿就能上，
2: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5: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6: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1: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6: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通常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正卖的。
1: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6: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1: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6: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1: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7: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 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自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8: 在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中，墨西哥队坐镇主场2-0战胜南非队，取得小组赛首胜。胡利安·基尼奥内斯打入本届赛事首球。
0: 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并指责美方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停火安排。伊方认为，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应由美国政府承担。伊朗武装部队11号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8: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东京电力公司11号下午恢复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此前导致排海作业中断的系统异常报警，可能与储水罐阀门故障有关。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该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到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 1.3 万亿贝克勒尔。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薛征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9: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你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This is Radio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2: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